啊，这首孙浩唱的《中华民谣》，其实我在想，更多人是不是想到最近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去扮演那个狗尸的这个孙浩啊，而不是当时在这个中国内地原创歌坛去唱《中华民谣》的那个孙浩。哦，这个主角电视剧里面那个狗存中出场的时候，那个把脊梁弯进了尘土里，眼睛亮的要喷出火来的老艺人，我们一下发现，哇，这不就是孙浩吗？那在这部剧里面他演的是狗尸啊，就是这个按照易清娥喊他师傅的意思嘛，就是狗尸，狗尸，他姓狗，狗存中，他前半生是存字派的名噪一时的男旦，后来呢因为这个鬼怨杀生里面李慧娘最后三把火没有喷出来，遗憾的退场，又在时代的起伏下被撂到了剧团去看门，一般人早就被打得站不起来了，可是他依然没有丢掉这戏曲的活儿啊。所以最近的日子一直都在看到孙浩登场，然后从过去的中华民谣唱到现在的主角，孙浩也不再是那个只知其歌不知其人的歌手了，他已经是我们心目当中真正的主角，而尤其是陪着王菲一起进这个录音室里面去磨、去唱、去调教，这个在外面一直陪伴的那个制作人、录音师也同样是孙浩。哇，这个真的是一下子大家就非常非常有画面感了。来，首先听到的是孙浩唱起这首《中华民谣》，其实我在想，此刻当下这不就是应该要接王菲唱的那首主角了吗？来，我们先去听这首主角。你想，王菲在录音室里面去磨了五六个小时，那这个录音室里里外外跑来跑去的，去忙着帮王菲去抠字眼儿，怎么把这一个个的这个西北音把它给唱准说好的，那个人就是孙浩。来，我们继续听到的就是王菲唱起这首主角。

有印象吗？这两天呢也是再一次在很多的一些演出的场合，包括一些这个颁奖礼啊等等，都会看到江山。这个过去的日子可以为了爱燃烧自己的北京女孩杜梅，在王朔的过把瘾当中去演杜梅的这个女子啊，当时这个角色实在是太耀眼了，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江山都无法摆脱就是这一层滤镜，好像一直都笼罩在江山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江山就是杜梅，杜梅就是江山。当时的江山也同样真的是闪耀无比啊，在1994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的版图上，他也留下了一张极具有经典而且值得细细回味的专辑《只爱我一个》，而更多朋友只记住了其中的这一首歌《梦里水乡》，带着江南水墨画一样清新隽永的歌曲。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歌，此刻这首歌来听江山带出的《梦里水乡》，也非常非常柔婉舒服的一首歌曲，在这样的一个透着这个浓浓这个湿气，很多的好朋友都说最近的这个江南烟雨啊，就层层笼罩在我们的城市上空。今天好就好在会出太阳哦，今天天气将会是多云，而且温度也会有所上升，最高温度会有31、32度。那大家也是要多多的小心注意防暑啊。那今天呢，此刻我正在一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的地点呢在靠近仙林的徐庄，这是我们南京的一间高科技的企业，叫做景三生物。那现在你怎么才能够看到我呢？很多的好朋友说啊，我这一边听歌一边还能够去看看你的直播。哎，可以，我们的直播间进入方法非常简单，平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或者是你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上面看到有这个私信这一栏，点开就可以在这个发消息的框框里面直接发送邓子，写邓子两个字，幼儿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直播链接，进入直播间。现在抽奖已经是第一阶段已经过了，我们待会儿时间还要抽第二次奖，而且有大量的来自景三麦角流音这样的一个实测效果极好的这么一个有护肤品，比如说面霜，有它的刺泡精华，有它的精华，那都非常好用，你抹在脸上真的是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而且年轻健康。然后呢还有就是麦角流音的胶囊和这次新增加的卵巢焕活胶囊，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女同胞来说，那真的是这个梦想的怎么说呢，神仙灵丹。为什么呢？就是到了40岁以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就是卵巢功能的下降和激素水平的下降，就会导致什么，我们早衰或者是早更。那很多的女同胞都希望自己能够呵护住卵巢的健康，卵巢的年轻态，就让自己整个人都是能够透露出就是那种健康大女主的样哦。那所以呢这次给大家真的是源头溯源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用很好用的，就是这个叫卵巢焕活胶囊，今天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赶快加油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你一下子就能够看到我了。

成年人重要的养生是从好好睡觉开始，夏季被子的王者一定是桑蚕丝被了，早在唐朝就是宫廷御用，到了明清更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在江浙沪一带，女儿出嫁，嫁妆箱里必须压一床榻，那是娘家人给的底气。一般的蚕丝我可不做推荐，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孟非，内里填充

0: 双拱剪长丝桑蚕丝，外面贴身的是超细的100只的天丝，盖上去丝滑凉爽，简直是幸福爆表的桑蚕丝被。对了，还可以水洗，吊牌价1980，外观是典雅的月落花舞，现在短暂做推荐，3.5折，699就能直接拿下。699，几百块钱买这样的被子，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都是免费送被子到家。这个被子好到什么程度？我拿去给几十年拉丝的老师傅看，都说起码得2000块。确实，好的桑蚕丝丝质更长，用久了也不易板结塌陷，配上丝滑的100只的天丝面料，那这一夜睡的呀，早上醒来浑身轻松，再也不会有压了一晚上的疲惫感。699一顿夜宵聚餐钱花出去，换来的可是梅雨天三伏天不是一点半点的享受。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红色皮革礼包和可水洗网兜都是免费赠送的。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感谢你，好像一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听歌的体验感又一下子扑面而来。今天要特别谢谢孙浩，因为孙浩最近的日子大家都非常关注他的这部主角在其中他扮演就是易清娥的师父苟存忠，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又重新把这些过往的经典歌又一一把它传上来然后放在自己的手机链接里面，然后一遍遍听所以有的时候要是随机的上一辆汽车，然后去听听开车的你在车厢里面都放些什么歌，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意思而如果此刻你正在听着我们的 97.5， 听着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就在想这样的一波回忆杀每个人都该能够接得住。而且一想到自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份青春和美好，谁不怦然心动起来来，我们听到的是孙悦的歌。孙悦今年是54了六月份他就要过54岁生日了，所以这基本上也都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爱听广播的好朋友的同龄人。歌手孙悦和他的歌可以说一下子进入了几代人的记忆深处，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在22年当时湖南卫视的小年夜的春晚上，他又一次出现在舞台上，带来了歌曲串烧。那会儿大家就深深地回忆起在1992年当时他获得 CCTV 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组的三等奖，后来呢又唱红了一首祝你平安，再后来呢就是像好人好梦欢乐中国年很多的歌曲都是扑面而来。现在你如果打开你的微信小视频也随时能够看得到孙悦一边唱歌一边呢也在跟你分享很多中年人的健康的一些须知还有健康操，他也都会随时随地跟你去分享和传授。但是他真的现在的孙悦五十几岁已经比二十几岁时候的他要好看太多，真的这大概就是要感谢岁月给予我们最好的一份滋养。来，此刻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正在南京徐庄景三生物的这个公司的直播间，然后帮大家来去做溯源。其实你看孙悦也好，还是像戴军啊孙浩，其实他们再去再一次站到大家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抗

抗衰工作做的还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易竹当年甚至还超过当年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帮大家去溯源，就是抗衰的最顶尖的好的产品啊，不管是擦脸的面霜和精华，还是说我们吃的口服的胶囊啊，颈三麦角硫因的胶囊和颈三麦角硫因的这个卵巢焕活胶囊，都是帮大家从源头直接 打掉很多的中间差价，然后呢帮大家拿到最好的这个价格。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就像很多的明星歌手，就像孙悦，你可以发现他以前很爱笑，笑眼弯弯的，而现在的笑可能更加的是一种散发着由内而外的一种生活气息。 可能也是对于自己生活走过半程的这样的一份满足感，还有就是对自己的那份呵护和包容。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现在同样也非常红，而且你基本上看不出他有多大，也同样是抗衰工作做得非常好的戴军，一起来听他的这支《阿莲》。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来，阳光倾城，早上好。这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早。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吐槽说这一会儿湿气了，然后一会儿又温度又要上去了，毕竟已经是五月底嘛，接下来到六月就要开始认认真真的要热起来了，然后说现在小孩上课压力也很大，一天要搞掉四五根雪糕，压力大就要搞掉四五根雪糕，这是从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很多中年人这个水杯泡枸杞的早就已经懂了，轻易的不能够猛吃雪糕，喝那么多冰饮啊。很多的好朋友说就是以热制热，这才是王道，对吧？晚上还得泡个脚呢，除除湿呢，出点汗，对吧？夏天天气热往往是皮肤热，但是内脏是凉的，你再吃冰的进去，它的热不够去转化这些凉，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损害。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到了夏天四肢冰凉，对吧？脾胃虚亏，阳气不足，大多是因为这种贪凉，喜欢吃冰冷饮啊，吹空调啊，都反倒是伤了自己的阳气。过去的日子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吧，在这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什么冰的天天喝，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个身体真的很需要，就是而且尤其是女性的话，这个整个人的生理周期也都会出现一些异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不管你是胃火大的，对吧，说哎呀好像这肚子里面有团火，赶快需要弄一点这个凉的来去灭火，对吧？但是你灭了火，你发现你还是什么呢？口干、口苦、口臭、牙龈肿痛，还有那种爱生气的、焦虑的，是那种心肝火旺的，也想吃点冰的，给自己冰镇冰镇。但是呢，你说你就即便是冰镇了，你还是会伴有烦热、睡不好、心慌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给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你试试看养成一个喝红茶的习惯，这个天可以喝点茶哦，淡淡的茶，也可以来一点那个早上搞一点陈皮，或者是来一点生姜红糖，来给自己稍稍的去调理调理。因为呢它能够帮我们发汗散表，然后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最重要的是要除湿。所以我们到了夏天到底要不要去吃那么多冰的，这个吃完了冰的你就真的舒服了吗？这个剧烈运动之后我要喝那么多冰的来冰镇吗？那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大损伤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再去随随便便再去讨论究竟夏天我们要不要吃冰的，就稍微悠着一点哦，稍微悠着一点，什么东西都不能够过量。小孩说想要吃冰的，那还是要稍微带着一点限制啊，要稍微带一点限制，所谓的延迟满足嘛，所以才能够给我们带

来一个好的健康，好的身体。来，今天早上我们也是正在直播间帮大家去溯源健康。今天早上的健康品呢，是我们很多中年人都偏爱的抗衰。抗衰是什么？那肯定就是抗衰老，对吧？抗衰老，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日常也在吃这样的一些抗衰老的产品，比如说 VC 啊，比如说什么辅酶 Q 十啊，或者是这个油那个油啊，对吧？鱼油啊，或者是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疏通我们的血管啊，达到抗衰目的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但是你要记好了，今天早上我们给到大家的这道麦角硫因，这两年绝对是在我们全中国可以说是风口浪尖，大家都是在去找到它，然后并且要去吃。甚至我在我身边的小伙伴，我的好朋友当中，还真发现不少已经悄不悄的已经开始吃起来的。然后一问平时你要吃什么，然后很多人都会默默的开始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啊，哦，我现在在吃啊景三麦角硫因。那你吃了它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抗衰，为了更好的睡觉，为了更好的健康，为了更好的去除自由基，为了更好的让皮肤比较的美白哦。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在直播间的全部都是超高货啊，就是美白水。我觉得我们很多好朋友一定要要一支，不管是喷的还是拍在脸上，那它的效果都是超级无敌的好，因为它里面有含有大量的麦角硫因哦，它是现在麦角硫因的合成比例已经高达 99.99%， 所以在这个产品当中都有不同的体现，你是看2000的呢还是看20000的呢，你都有不同的这个进阶哦，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会给自己找麦角硫因。那今天不用踏破铁鞋了，今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邓子或者是直播啊，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且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纷纷的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进了直播间以后说，邓紫确实状态不错啊，而且和这个照片上的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对我的至高无上的点评啊，因为大家很多的时候都在说照片就是骗，骗子的骗哦，都是经过了这个拍照以后的这个精修，然后呢才能够获得一张看起来好像很完美的样子的照片。所以呢我们其实会把这种照片判定为是比较 low 的。

0: 三折优惠，只要699元一床，最起码可以用上10年，每年才60多，也就是2杯咖啡钱，让大家享受到无与伦比的睡眠享受。4007106109，4007106109，打进电话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100%的手工拉制，不需要套被套，拿回家就这么说吧，看一看，摸一摸，不满意你就退。各种的做工细节，而且每一床被子都配套了一个无纺布的收纳袋，一个洗衣袋，一个皮质收纳包，送人自用都合适。4007106109，4007106109，打进电话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同步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当时今天和大家慢慢悠悠的去逛南京的一

口福。五福街的硬货硬是把人吃出了选择恐惧症啊，有的人说不要去磕巷去挤了，五福街太香了。好，那可能知道的越多呢，这个五福街又开始这个排队的人开始加长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本地人的领土也欢迎这个更多的游客的。这南京的美食地图我觉得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选择，那也欢迎你的推荐。好，来听到接下来的歌曲，这是蔡健雅创作演唱的一首《越来越不懂》。上午的9点到11点钟，你懂得的，海燕陪伴大家的美好时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天啊，要给所有爱生活会享受的朋友们推荐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太舒服了。里面填充的是100%的双弓茧的桑蚕丝，外面贴身的是超细的100只的天丝，也就是莱塞尔面料，盖上去简直就像是盖了轻薄的丝绸感。关键是出汗大的朋友也不怕，升级的可水洗工艺让你丢进洗衣机完全不用操心。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菲蚕丝被，这样的被子真的是顶配中的顶配，专柜1980元一床，我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们直接打了个3.5折，699就能拿下。马上下单，连专柜会员才配的红色皮革礼包和可水洗网兜都是免费赠送的。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到家，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说真的，孟非可是我们江苏广播的老朋友了，20年前就有听众买过孟非的蚕丝被，品质真的很绝。夏季几百块钱盖上这样的被子，怕冷的不用开空调，那我自己呢是简单开个除湿，就是丝滑透气贴身。699，年终大促给大家做推荐，拿出了100%的诚意，莱塞尔天丝面料，可水洗的升级工艺，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来，懂行的都不用我说，自己就会下单。自己用啊，端午送人的、结婚的、乔迁的红色皮革礼包，1980元的吊牌价，现在699带回家。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你喜欢去的美食街。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一一的留言呢，喜欢老门东的黄芩记凉粉啊，门东水铺的蔬三，还有这个臭豆腐啊、里脊肉啊、小鱼锅贴，喜欢去红庙，除了方便之外呢，还有你爱的双喜馄饨，当然锁金村也是不可少的，好吃的太多太多了。那这一条帖子大家直接可以复制粘贴啊，放在自己的这个美食地图当中。好，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推荐，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你可以向我们推荐的美食街。这是一首《爱的代价》的翻唱版，稍后还有周杰伦的《菊花台》，我们稍后在10点继续会回来。经典975，流光飞舞，海燕和你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重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那我们今天呢慢下来去这个美食街去走一走，今天给大家另辟蹊径哈，来到的是南京这个老城南的老秦淮的五福街去走一走啊。刚才已经说到了五福街上有这么多这个特色的这个美食店呢、小吃店呢，真的是让人有一点选择困难症啊。但是老街其实并不老啊，热闹刚刚好。应该说，在这么一条老派的碳水天堂，也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新奇的，或者说是一些惊喜的一些新的业态。传统的面馆啊、锅贴店依然是红红火火，但是呢，比如说在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画风比较独立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独立的咖啡馆，哎，会不会让年轻人一下子就这个眼前一亮，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慢悠悠的中年人也会有一种有一种新鲜的发现啊，就感觉非常的不错。那确实是这样，就是哪怕是一条老街，它也需要有这个新的元素的融入哈。这种不急不慢，同时还不时有新鲜的惊喜，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步调和节奏了。保留了老城南最地道的这个风味记忆的同时，也给年轻人留出了折腾的空间。烟火气、咖啡香、老被子、年轻人，谁也不爱着谁，那热热闹闹的都汇聚在这样一条街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背靠着新街口中华第一商圈，又不断地吸纳着最前沿的商业的活力，真的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吧。这老店守得住根，而新店呢又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到一条这个风味十足的美食街当中去走一走，你会感觉到生活日子有滋有味。也许到了咖啡店，会不经意地传出她的歌声，来自于荷兰的爵士女歌手 Laura Fiji 所演唱的《做一个小小的梦》（Dream a Little Dream）。

都在家躺着呢，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记忆都在啊，这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和幸福。好，那怎么从这个美食街说到了这个唱片街了哈？好，继续要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啊。今天我留言当中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来自于汕头的这位听众啊，远方的听友，神经蛙给我们带来的这条留言，他说感觉每个城市都一样，游客记得的是美食街，但是真正尝着城市味道的往往是菜市场旁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巷子。哎，说得太棒了，确实我们今天节目中说到的这个五福街同样也是这样啊，不管外面怎么变，老情怀的老巷子总是有那么一碗面，二三十年不变的味道，总是有一群人不赶趟的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南京最舒服的美食街不是那些被流量选中的地方，而是那些本地人还愿意天天去，去了还能够跟老板聊那么几句的地方。五福街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往前走是喧嚣，往后一退是寂寥，现在的五福街就是在最为恰当的一个状态里，它还没有完全火，真好，也最好就这样一直还没有完全火。这里是经典975，海燕和你慢下来去感受生活。

0: 更爱美人，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感谢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和参与啊，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朋友说这个柯巷啊、尚书村呢、三七八巷啊、老门东啊，都是品尝美食的好地方。老门东还有柴火馄饨摊哈、啊，去年任贤齐还去吃了柴火馄饨。那天去玩的时候很巧啊，刚刚好看到电视台采访店里面的这个老板。好，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选的好物呢，我们的女同胞千万不要错过了 CPB 的护肤的一个礼盒。你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 CPB 的隔离加上洁面搭配起来使用，真的是效果一加一大于二。洁面的质地呢非常丝滑，轻轻这么一搓，绵密的泡沫啊，能够深入到这个毛孔里面去，清除它的这个污垢油脂，还有就是彩妆的残留。洗完脸之后呢，皮肤是不紧绷的，还水润润的。CPB 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我们看到这个一管37毫升的长管的隔离日常价540，但是呢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的一个超值福利啊，大牌清仓捡漏，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就可以到手了啊、想囤货的朋友更加划算，两只直接带走，到手价399，还有一个超级贴心的组合给推荐给大家啊，那就是一支正装的隔离，再送一支125毫升正装的洁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效果。你可以组合起来使用哈，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一支正装的隔离，送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清爽款和滋润款都可以挑，满足不同肤质的一个需求。这一整套只要399，哇，而且还给大家配合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礼袋啊，送人是非常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儿。隔离呢有效期2028年的1月，洁面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了。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1: 那些故事，
0: 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2: 好，继续听到的是年代金曲，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带着非常复古的年代感的歌，来自于德国的一支组合 Bernie M 所带来的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经典的 disco 年代的金曲啊 ，Bernie M 所演唱的 Rivers of Babylon 之后，接下来 Andy Williams 的抒情单曲，不能把我的视线从你身上移开，你是那样的吸引我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消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就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好，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们听到伊能静的一首《你是我的幸福吗》。享受美食是生活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幸福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哦，接下来的这个幸福时光，6月12号到14号，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到了吃正宗龙虾的时候啊，一定要到当地去吃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最近提到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南京这个自驾游过去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那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今年的26届盱眙龙虾节当中，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而且是3天连嗨，嘉宾阵容也炸场，然后视听的味蕾真的是双丰收。好，在这儿特别的提示大家，要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哈。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门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没有专属的餐桌，看台区呢没有人群的这样的一个遮挡，观赏舞台演出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轻体验的游客的这个选择。那么 A 区和 B 区呢有固定的座位， B 区228元每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所有的这个门票呢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还有饮料小吃，这个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好，大家可以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购票的方式哈，记住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回复海燕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立刻抢票了，现场活动的现场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哟。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在地道的这个龙虾之乡这个盱眙啊，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为今年的夏天标注最热辣滚烫的这样的一次欢乐的龙虾宴哈，就在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6月12号到6月14号。再说一遍，购买门票一定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海燕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进行购票了。

好，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并且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流光飞舞，明天转眼又是星期五了，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流光飞舞哦。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海燕时间。在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分享交流。David 陶喆带来的 Melody 之后还有3D01连的爱过我的每一天，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见。

0: 日子有甜也有淡。五千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1: 嘿，你好，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开场我想送你一束吉祥的光，愿你在今天遇到幸运女神。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

0: 羊绒一样，蚕丝也算是硬通货，但这块水太深，市场价格差异巨大，都宣称是100%的蚕丝，但可能掺进去一些回收的，甚至不是蚕丝，很混乱，自己不好辨别，所以选对渠道很重要。今天的重磅一定是给大家推荐孟非的这款100%双弓箭桑蚕长丝下两倍，配上100只的天丝面料，这可是下两倍里的顶配。怎么说呢？盖上之后你会尖叫，哇，这一床被子好懂我，凉肤感，会呼吸。我说这些大老爷们儿可能不太懂，但是姐妹们一定懂。说到价格，这次给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非常的美丽，吊牌价1980，今天3.5折，699就能带回家。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下单全部配赠水洗网兜。对，这还是一床可以水洗的桑蚕丝被，这就是孟非。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端午节了，送人，包括乔迁的、结婚的，1980元的吊牌价，专柜会员才有的红色皮革礼包，放心馈赠。总之，一床优质的桑蚕长丝，亲肤柔软、轻盈透气的可水洗蚕丝被，699元一床，真的超值。夜夜蚕丝被包裹下的丝滑好眠，真的比一顿夜宵的饱腹来得愉悦。4007106109，4007106109，免费送被子到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2007年的时候的一首歌啊，叫做 Beautiful Girls 啊，这是当时的融合了 R&B 和流行说唱，还融入了雷鬼音乐元素，你可以听到那种Reggae 带给我们很明显的那种松弛感哈。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完美生活，在大蓝鲸 APP 上看到在路上跟我留言说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也是这么做的哈，减少欲望，控制消费。我是新月，今天我们来聊聊消费费观。我想起其实以前啊，看商家直播啊，有的商家他很会跟你聊天嘛哈，非常诚恳跟你说，哎，花小钱办大事啊，买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啊，其实也不是所谓的花小钱办大事，它也是一个偷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从来都没有什么花小钱就能办大事的哈。当然了，如果你真这么觉得，那也就是看每个人的主观了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因此我觉得在听到别人说哎花小钱办大事这件事情上，可能也可以考虑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啊。另外我个人觉得，当我下次再买的时候，我在这动手花钱之前，最好回家来一次断舍离。为啥？前一阵子觉得自己家里的那些什么娃娃呀、摆设啊大爆棚，觉得呀自己的柜子再也装不下了，于是就一狠心把他们都做了断舍离。哎呀，扔了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就觉得哎呀，我房间清爽很多。想想让他们翻出新的花来，感觉也是省钱啊。我跟你说，昨天啊，我就是出门办事儿，然后路过德基附近，无意中看到一家二奢店，我就好奇走进去，因为我当时突然想起来，我曾经有一年。就是和听众一起出去旅游坐游轮，然后到韩国的时候呢，我在他的那个免税店里啊花7折买过一款轻奢包，然后那款双肩背的皮包呢真的很好看，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难打理的白色的，然后经典老花花纹挺好看的。买回来我几乎一天都没有背，为什么？因为那个皮款的那个双肩背包对于我来说太重了，我就不喜欢背。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几乎全新多少钱？我跟你讲啊，我打7折买来的时候是7000，那是很多很多年前脑袋通了的时候买的。你知道这二手店跟我说多少钱吗？哦，如果是今年的新款，你次新的话，几乎全新的话，1000多块钱吧。他说你多少年前买的呀？我一想，那都10年冒头以上了哈。虽然我全新用布袋子装的好好的，好歹那也是10几年前的东西了。然后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我就走了。我心里面想，为了省下 我那7000块，我还是尽量每天都背它吧。但是也不太可能，现在我宁愿背个帆布袋子。因为又轻，对吧？又方便，又不心疼，又更能融入现在生活的场景。于是我就在想，那款包包，
1: 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2: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0: 时间呢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为大家请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一周没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变样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瞬间感觉哎这个空间更加温馨了。
0: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75和897的两个直播间呢做了一个对调啊，就是我们说的是空间意义上哈，因为可能897经常会有一些视频直播啊什么的，就是要拉那个长焦镜头是吧，然后就我们两个直播间就做了一个对调，所以赵老师一来哎感觉不一样了是吧。
3: 哎，
0: 他以为我调到897去直播了呢。
3: 是的，时候乍一看哎怎么在这边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平台互调了一下。
0: 但是赵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非常设计师啊。
3: 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我们家庭装修里面有些人说哎我这个房间 不大，我想让它做得更开阔一点。有些人说呢，我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觉得不聚气。
0: 嗯，
3: 我希望把它给压缩一点。
0: 嗯，
3: 就是变得稍微更加的温馨一点。我觉得小空。

0: 空间给我的感觉啊，作为设计师来说，它就是比较温馨，比较温暖。赶来之就进来之后，就是不会像这个大空间感觉，有些时候空间大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不安全啊。我觉得这个小空间里面哎更加舒服啊。
1: 所以赵老师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哎呦，更加温馨紧凑了嘛。
0: 对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户型改造里面呢，我顺便想到想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了解，就说一说啊，小空间里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它的这个顶就做了一个变调，然后当然它做了一些静音处理啊，做了一个台阶的这种往上提升。
1: 哎，
0: 虽然说这个空间就是开间不是特别的，但它的这个高度啊，就是抬上去之后感觉还是比较有气势的。哎，
1: 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层高的话感觉3.5米要有了吧。
0: 肯定要有，最低点我觉得应该有个3米的样子，上去应该会有一个50-60公分
1: 都不止，因为它还有一些隔音的东西再降下来，所以可能是真的靠近3.8米。
0: 差不多
1: 啊。
0: 这种空间感就出来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房子，如果你能买到那个层高高的房子，感觉跟这个普通层高的比就是不一样。
0: 对。
1: 而有一些房子，如果说开发商稍微再挤一下空间，再低那么一丢丢，
0: 它的感觉就不一样。那么我想到就是在我们家庭装修里面，可能我们为了装这个地呢，会牺牲了大概7-8公分，那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往地面去借个7-8公分。
1: 哦，再往地面去借，怎么借呀？
0: 怎么借呢？就是把这一层原先的早平层，把它给打掉。虽然说这个空间，就提升了大概有个6-7公分，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层高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
1: 就是把那个早平层给省了，是不是？
0: 打掉之后，我们在上面如果再做地暖，那它的这个隔音的效果其实它依然会有，因为我们未来在做地暖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上面它会也会有一层这个叫基础板，保温板，大概有个3公分的样子，然后在上面再盘管再找平，那么原先被抠掉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厚度就是给了地暖，相当于说你的高度
1: 还是
0: 那么高。
1: 但是如果说你不把这个早平层给打掉的话，你还按原来的做法，你就会发现比刚进毛坯房的时候还要低好多。
0: 要低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拆这个早平层呢，一个要小
1: 心，安全吗？
0: 安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一点什么呢？有些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是个精装修，它的有一些管线是从你家这一层走的，那你在拆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不能野蛮的去拆除。
1: 那通常一般几楼会是整个楼层的一些管线会从你们家走呢？
0: 一般来说像我们小高层或者多层，它下面这一层的管线有可能就在我们自己家的楼层里面。有些精装修甚至是浮到这个早平层里面去了。那你在拆的时候注意点，如果把人家这个线路有一些这种破损，那及时把它给接上。这种就 OK 了。
1: 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一开头我们就似乎跟大家锚定了一个交流的方向，就是小房子如何做大，以及大房子如何让你感觉到饱满充实。
0: 对
1: 吧？
0: 对啊。小空间呢，我觉得很多人说小空间怎么让它显大，我今天顺这个话题往下讲一讲，
1: 这是更多人要问的。
0: 对，有些时候我们买了很多房子，就特别是一些高层的房子，它的本身呢得房率并不是很高，然后它这个房间的这个空间感就相对来说会比一般的多层或者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房子啊，就是这个房间要小。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让它显大？一个是呢，我觉得把一些像墙面的一些颜色，就是尽量的选一些就浅色系，我觉得这个浅色系肯定是对这个视觉空间它是没有这种叫压迫感，
1: 特别明显。
0: 对，
1: 特别明显。就是谁如果像我这样经历过的，我原来买过一个小房子，然后那个小房子就是人家家是黑胡桃木装修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厨房呢还是用花砖贴的，有带腰线的那种啊。然后后来我因为本身性格上面我更喜欢明亮的颜色，我就把那个所有的深色的地板啊、深色的橱柜全部都干脆全部扒掉了，然后我做成非常柔和的浅色啊，也再加上一些米咖色，然后厨房浴室肯定都是改成浅色的，因为它是小房子嘛。
0: 对。
1: 哎，然后我发现大多了，尤其是光线感亮多了，还不是一点半点儿，感觉就是改头换面。
0: 像小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注意，首先一定是浅色。其次呢，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这种叫色系不要太多。以一种色系去做，你像我们现在能做这个叫门墙柜统一，一个房间里面你的这个柜子的颜色，那尽量的跟房门的颜色就是

0: 我们讲那个柜门开门的这个颜色跟房门的颜色统一起来，
1: 嗯，
0: 包括你的踢脚线，踢脚线我一直强调尽量的能跟我们这个门的门框、
1: 嗯、
0: 门框颜色统一起来、
1: 嗯、
0: 做到踢脚线门、嗯、柜体三个木质的东西统一起来，
1: 嗯，
0: 那协调性会更好，它不会有太多这种色差，
1: 嗯，
0: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这个墙面的乳胶漆，如果我选了一个珍珠白的这种乳胶漆的颜色、
1: 嗯、
0: 那也许我的这个门板包括的踢脚线我就让它全部统一起来，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家居稍微让它跳个色，
1: 嗯，
0: 有一个重点的突出，
1: 嗯，
0: 那整个空间的质感就有了，
1: 嗯，
0: 一般来说空间一定是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1: 嗯，
0: 那房间我觉得严格要控制在三种颜色以内，
1: 嗯，
0: 那你未来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差，
1: 嗯，
0: 像上面我今天讲的这种配置方法，其实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是有一个样板间，也是我设计的，同时它也是无主灯、
1: 嗯、
0: 也结合了一些智能化的这种设备在里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嗯，
0: 做一个实地的考察看一看，哎，我讲的这种设计方法这种案例实景能不能看得到，那到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嗯、
0: 你就能看到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哎，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 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15，添加这个微信。
1: 嗯，嗯，大家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啊，你跟他联系，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赵老师的设计作品啊，然后也可以对照看这个房子原来是什么样，然后呢，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装好了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别人家他装修的这些细节预算，可以问吗？
0: 完全可以啊。
1: 啊，
0: 如果您来之前能把这个户型图能提前找到，你发给月月，
1: 嗯，
0: 他可以先安排设计师，你也可以说，哎，让单明来帮我规划一下，
1: 嗯，
0: 规划好之后，我到你们的这个汉中门大街八号看一看，
1: 嗯，
0: 像单明讲的这么多东西，
1: 嗯，
0: 哎，新管家是不是都有，
1: 嗯，
0: 然后匹配的这些东西我这个房子改造出来，
1: 嗯，
0: 它需要多少钱，
1: 嗯，
0: 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来装修这个房子，
1: 嗯，
0: 包括从一开始买房子，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可能他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房子想买但是还没决定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步你也可以提前找新管家，我们也可以提前帮你来看看这个即将买的房子，
1: 嗯，
0: 它是怎么改法，或者就是能不能在物业那边找到一个结构图，
1: 嗯，
0: 如果这个三房想把它变成一个四房，或者把这个非横厅变成一个横厅，
1: 嗯
0: 嗯，来实现我们这种横厅那种感觉能不能实现，
1: 嗯，
0: 那我们也提前帮你看，可以看一下在你买之前能笃定这个房子未来我买好之后它能达到我未来居住的效果，那我觉得就更完美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嗯，谢谢赵老师能够帮我们听友们提前前置性的服务啊。
0: 对，
1: 就这点特别重要，对于很多要换房的朋友来说其实有时候是拿捏不准的，
0: 嗯，
1: 那这时候谁来帮你出主意呢？那赵老师既然愿意帮忙那真的太好了，所以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哎，事实上你们金管家其实在很多小型的这种家装改造上面也愿意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比较专业的服务的。
0: 嗯，对，无论你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多大，
1: 嗯，
0: 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无论是你是一个居改，
1: 嗯，
0: 或者我们是一些这个老房子，
1: 嗯，
0: 大概六七十平方的房子，
1: 嗯，
0: 就是老破败了，就是需要重新再装一下，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嗯，
0: 针对它的一些下水管，
1: 嗯，
0: 针对它墙面的一些开裂的一些情况，
1: 哦，
0: 甚至有些顶楼的，
1: 嗯，
0: 它这个漏水问题比较严重，
1: 嗯，
0: 那在施工的时候怎么去把它处理好？
1: 哎呀，这说太对了
0: 啊，
1: 嗯！就是说，可能大家以为就是说啊，哦，我就是找人转一下，装一下，我这房子本来不贵或者不大，
0: 嗯，对
1: 吧？
0: 对，
1: 哦，也没必要太折腾。但其实呢，越是因为这房子它老，那你越得考虑它不仅仅是你家的情况，
0: 嗯，
1: 包括你整个管线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未来可能还是要住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啊，而且可能你对比一下费用的话，你也会发现，哎，好像也不像你想象的这么复杂。
0: 对，我觉得前面呢，就是把这些，出现问题的一些状况先记录下来。你无论是找哪家装修公司来搞这个房子，
1: 嗯，
0: 我觉得有地方是它是怎么个改法，
1: 嗯，
0: 哎，我们讲的一些漏水的问题啊，
1: 嗯，
0: 你就像我今天我也去了我们月山居，
1: 嗯，
0: 我们正好应该算是有两个工地正在做，
1: 嗯，
0: 啊，有一个是介绍的，刚刚才开始做土建，
1: 嗯，
0: 它也是一个顶楼复式。那我们到现场看了之后，就发现，哎，原先顶楼像我们的天沟有些漏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顶楼这个阳光房里面呢又做了一个电动的天窗，
1: 嗯，
0: 一个大的一个电动，就是你这个一个按钮一按，
1: 嗯，
0: 整个像一个天幕一样的哗直接就是有一个镂空的一个空间出来，
1: 嗯，
0: 要考虑到上去之后 它的一些漏水啊，一些防水的问题怎么去处理好，包括你在订窗户，像这段时间马上就有一些就是梅雨这种雨季会来，那

0: 那如果窗户装好之后，我觉得也正好可以检查一下我这个顶楼这个窗户重新装的窗户它漏不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先这个房屋结构上面如果有一些防水层已经破坏了，那查到它的一些问题我们及时把它给处理好，就是总比你在入住之后再发现这个地方漏水那个处理起来就非常的麻烦。针对顶楼的房子，像山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傻子才悲伤》，这里是和新月在一起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消费观啊，是从一个热搜聊起的。该省省，该花花，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你同意吗？欢迎你来说说属于你的消费理财观。在路上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购物要少而精的理念了。买之前呢，我会衡量一下，不过我觉得投资健康是必需品，我不会犹豫的。嗯，是的，要把握住重点嘛，对吧？单依纯这首歌有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愿意为有趣啊、可爱啊这种情绪价值消费买单的。

单依纯的这首歌《可爱》，你会发现，有趣哈、啊，你会发现单依纯的声音真的是，哦，还是很好听的。有的海豚音啊，会让人觉得耳朵像，哎，灯一下就亮了，感觉像精灵一样的嗓音。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的老听友啊，记细沙非常的用心啊，他每次都会给我做一些图发过来，然后他的留言是也是关于消费啊，他说到花钱，我的原则就是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像米油日用品这些平时少不了的，家门口超市啊，方便又划算啊，但是那些可买可不买的，我坚决忍住。毕竟现在呢，我觉得一个是环境，第二个呢是我们中老年人挣钱太难了，每一分辛苦钱啊都得精打细算啊、其实从现在开始养起这种精打细算的习惯是很好的哈、总之呢，季西沙说，理性消费，兜里有钱才是咱们成年人最大的底气。你看这最后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哈，我说他做图好吗？他现在经常根据我节目的内容帮我做图，啊、感谢啊！我觉得参与的真的很有质量。你还来做两张图，一张图是理性消费，钱花在刀刃上，必要支出包括日常用品、教育投资、医疗保障等等，合理分配，聚焦核心需求，占比65%。那么35%呢，属于冲动消费，其中包括奢侈品、娱乐、过度餐饮，这都是属于非必要支出啊。非必要支出的原则呢是合理分配，聚焦核心需求啊，也是这么一句话。非常感谢您啊，这个真的用心了啊，而且通过制图是不是再次明确了自己在花钱方面的就是纵观钱全局的那种掌控感呢、啊、钱嘛花在刀刃上。嗯，讲到这个花钱呢，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啊，他写了一篇心得，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感觉说也像是我自己，谁当年没有过喜欢乱买东西的日子啊。他说以前的我真的很爱乱买东西，看到打折就心动，看到网红款就跟风，直播间一煽动脑子一热，下单永远比思考快，总觉得便宜划算，难得喜欢一次，好像多买点东西生活

0: 活就会热闹一点，心情就会好一点。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在直播间里杀时间，对吧？就看着看着你总不可能不买吧，然后一不小心你就划了一下。尤其我跟你说，夜间10点钟以后别下单买东西，人在那个时候因为困啊还有等等原因，因为忍不住花了钱，然后第二天又后悔退货的，有没有？可是慢慢长大啊，这位网友说他是赚过每一分钱之后才彻底明白，大部分的购买根本不是需要，只是一时的欲望和空虚。家里呢越堆越满，柜子满满当当，很多衣服饰品小摆件网红小家电，拆开新鲜感只有3天，过后就是闲置落灰占地盘，最后还不是要丢掉，要么就是压在角落看着都累。你说的是我吗？你怎么感觉说的就是我的心声啊？钱啊花出去了，快乐很短，负担很长，真的太不值了。现在的我啊，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很狠又很治愈的消费原则，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我真的不是抠，我也不是舍不得对自己好，我是越活越清楚，普通人的每一份收入都来之不易，是早起，是坚持，是熬时间，是扛压力，是一点一点辛苦攒下来的底气。不该花的冤枉钱真的没必要乱造啊，是不是感觉说出了我们自己的真心话？所以关于花钱啊，咱们把它管理好就等于是赚钱。
1: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
0: 这首可爱的歌，
1: 晚上的星星，
0: 阿牛陈庆祥的这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0: 钟响应，十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5G。

中国电信5G智云时间，哎，朋友们，马上明天就是周末了，要不要提前带孩子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小长假呢？我这个提醒大家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露营、漂流、逛乐园，或者找个山野田园，让孩子跑一跑、撒个欢，想想都开心。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网络掉链子。 中国电信5G A就是您全家出游最强的网络搭子，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排队的时候抢个热点门票什么的，电信5G A 毫秒级别的超低时延，让你快人一步。朋友圈啊晒图，光速出圈，更厉害的是电信5G A 这是每平方公里啊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所以哪怕你去的地方是人山人海几万人，照样是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这个周末提前过六一，很多人是不是都想到了电信5G A 一路好往随行，玩得尽兴，大人小孩都开心。现在登录中国电信 APP 办理升级 5G A 网络，高速冲浪，即刻出发。中国电信5G 智云金曲，我们来听到周杰伦《可爱女人》。

0: 是有的时候啊，该舍也得舍啊。例如说啊，帮助别人啊，帮助家人，这些该舍的事情就是得舍，然后你就会获得生活反馈给你的精力，变得多了。别再为直播间熬夜了，对不对啊？欲望呢被克制了，生活变精简了，咱们就越稳越踏实，你同意吗？
1: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
0: 汪峰的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

0: 每当听到何炅的《栀子花开》，就会感受到一份初夏的美好。而此时节已经临近五月底了，我们在盼望着六一节的到来，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这就是初夏的滋味。当然初夏的时节人呢就容易被晒黑，往往等夏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黑了，所以呢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我是 DJ 新月，我给大家带来好物兰蔻精纯防晒，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兰蔻两个字购买。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他家的精纯系列妥妥的品牌课代表，兰蔻精纯防晒。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呢，它要将近1000多块钱。那么防晒呢作为消耗品啊，这个价格入手确实蛮心疼的。但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我们一次性给到大家炸一波限时的破价，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哦。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的伟大，我是认定吧。

叠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

0: 这是一首来自于陈庆非常经典的老歌《靠近》，更多的靠近自己的内心吧。有时候当我们想花钱又觉得犹豫的时候，就应该静下来问问自己，这犹豫时刻钱该花吗？问问自己的心最简单。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该省省该花花，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欢迎你说说你的消费理财观。节目的最后呢，遗忘的季节和甜甜都发来了留言。遗忘的季节说，不赶时间的话呀，首选公交车吧，晃晃悠悠还可以看看城市风景，再选地铁，最后选打车。公交车的性价比是真的高。吴阿姨说，我都做外婆了，可是我90岁的老妈还是会叮嘱我要节省。事实上啊，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自己的喜爱上，花在真实必要上，有时候啊，能省的时刻问问自己的心就可以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DJ 新月，也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冠名我们的节目。稍后是生如夏花，拜拜朋友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听你我。
1: 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4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单曲循环了无数遍，却始终没敢发给那个他？是暗恋时的小心翼翼，是分别后的念念不忘，还是陪伴多

在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继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简单爱》。

刚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简单爱》，其实爱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是恋人眼底的星光，也是父母鬓边的白发，是朋友并肩的身影，也是你与自己和解的温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和文字当中拥抱所有形式的爱。

刚听到来自于窦靖童唱出了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唱完之后微博热搜很快就爆了，其中一个热搜词是窦靖童王菲的声音唱窦唯，后面标了一个爆字。无数人在窦靖童唱这首歌的时候同时看到了窦唯和王菲的影子，他的轮廓、动作、气质像窦唯，声线、咬字、神情又像王菲，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了。而且现场参与和声的还有窦靖童的姑姑窦颖，仿佛瞬间穿越回了27年前的演唱会现场，怎能不让人恍惚呀。更直观的反应来自现场观战的那英，听窦靖童唱第一句他就抹起了眼泪，然后一直哭着听完整首。之后他对何炅说，听窦靖童唱这首歌让他心里觉得一代人终将老去，包括我和他的妈妈都一样。网上也有不少人说听这首歌忍不住就哭了，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呢？所以大家到底在激动的是什么呢？那英的激动很容易理解，因为她和王菲是多年闺蜜，窦靖童就是她看着长大的，现在孩子能够挥洒自如地唱起父母年轻时候的歌，当然会觉得欣慰，同时又有时光飞逝如电的感觉。我们听到窦靖童 Monday

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但愿人长久》，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告白。刚刚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大蓝鲸 Live 当中一位朋友的推荐啊。不知道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藏着你怎样的故事？要珍惜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珍惜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缘分。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爱也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了还能一辈子在一起啊。在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李碧华唱出的心语，稍后回来就在两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第二小时，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单曲循环了无数遍，却始终没敢发给那个他？是暗恋时的小心翼翼，是分别后的念念不忘，还是陪伴多年的感恩？欢迎你把你的故事今天来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好听的语文车内课堂，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小学三年级二十班的谭梦想同学，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一粒种子》。
2: 国王得到这粒种子后非常爱心，他叫人把这粒种子种在一个白玉盆里，土是在花园里的，筛了又筛，总怕它还不够细。浇的水是用金刚盛来的，捋了又捋，总怕它还不够干净。每天早晨，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摆在殿前的浴间上，晚上还是亲自搬回去。天气一冷，暖房里还要先上火炉，热烘烘的。
1: 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南京龙湖分校小学三年级二十班的谭梦想同学所朗读的《一粒种子》，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这个是来自于周笔畅的笔记。其实我们最早对情感的认知往往来自于课本当中的文字，是诗经当中在河之洲的懵懂，是志向树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平等，是编程里翠翠等待的纯粹。那些课本里的字句其实都藏着最动人的心意和表达。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听到齐秦悬崖。

0: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1: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动人，但是能够抵得住岁月漫长的永远是柴米油盐里的陪伴，是清晨的一碗热粥，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生病时的一杯水，是平淡日子里的一句有我在。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名家笔下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我们的名家领读邀请到的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主持人邓煌，他为你朗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
2: 恋人絮语节选，作者罗兰巴特。

也说不上是悲还是喜。有时啊，我真想让自己沉浸在什么里面。今天早晨天阴沉沉的，又透出几分暖意，我惆怅极了，却又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脑海里竟掠过一丝轻生的念头，但又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完全是一个病态的怪念头，并不碍事，只是和今天早上的情调还有这寂寥的氛围挺合拍。还有一天呢，细雨霏霏，我们在等船。这一次出于一种幸福感，我又沉浸在同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恍惚，把脚伸到水里边去试探那样，哎，怎么也排遣不开，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便是地地道道的柔情吧。

0: 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哥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就是来自于张震岳和王赫野的合作《温柔的慈悲》。在我们的大南京Live当中，很多朋友都说到有一些有着很多自己故事的歌曲啊，这些歌曲都成了往事美好回忆的背景音乐。520只是一年当中的一天，但是爱应该是日复一日的日常。愿每一位朋友有人爱，也懂得爱自己，希望 每一位朋友能够遇见轰轰烈烈的心动，也能拥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虽然音乐会有曲终的时候，但是爱意永不消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一份温柔奔赴往后的每一天。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暧昧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不。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

嘿，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是15:0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是5月28号，对不对？要是谐音的话是什么？是我爱头发，我爱头发，怎么样用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它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主要的内容了。先听到张学友的歌《头发乱了》。

来说一说你自己剪过的最得意的最满意的发型，或是你常年留的发型是什么也可以来讲一讲那你想要去尝试的一种发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爱而不得的头发就是一头像瀑布一般的长发，不管是因为脸型还是因为发质亦或是因为身高，我都觉得自己好像留一头那种及腰的长发是不太合适的，也一直都没有成功过。头发最长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了，头发每天早上都是妈妈把它给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辫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还没有被睡醒，一直给妈妈那个牛皮筋勒得紧的疼醒了，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开始是这种中长发了，稍微的吹一下然后也比较好打理。可是呢，女生就是头发长了想剪短，然后头发剪短了又想把它留长，头发直了想把它烫卷，头发烫好了又想把它拉直，就是来回的折腾去找一些新鲜感吧。5月28号爱发日，好，我们来讲讲关于头发的一些正确的生活方式。根据世卫组织显示呢，平均5个人当中有1个存在脱发的症状，30岁之前脱发占比更是高达了84%，而且脱发呈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关注头发健康，首先来关注脱发，它呢是一种皮肤疾病，你可知道？如果不积极治疗，可能会导致毛囊渐进性的萎缩，就会影响头发的稳固性了。就是假性脱发可能会变成真性的。神经性脱发呢，它其实和精神压力过大是有关系的。植物神经还有中枢神经机能的紊乱都会影响毛发生长的。内分泌脱发和内分泌激素的异常有关。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医生有讲什么呢？就是垂体功能的减低，生长激素的缺乏，还有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更年期糖皮质激素的骤然减少等等，都是相联系的。好，就这样的一个头发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来正确的养护它，我们都在今天要好好的说道说道。也欢迎你听歌的时候给我们留言哦，讲讲关于头发的那些事。其实有一些关于头发的歌曲，此刻你想到哪些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来点歌哟，通过大蓝鲸等着你，梁咏琪的短发。

15:27，感谢各位继续收听 FM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刚刚一首周杰伦的《发如雪》。对，今天5月28号，我们在说到关于头发的一些话题，那也欢迎你在大蓝鲸积极发言。手机客户端下载好我们的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了吗？下拉广播互动专区，找到 FM975 就可以说话了。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养护头发。

那是有些正确打开方式的啊，强调的第一点就是饮食。那其实高热量的食物、刺激性的食物啊，会让我们的头发呢生长遇到一些困难，影响头发的发质。还有生活作息是要规律的，特别是充足的睡眠。如果心理压力过大，同样会影响我们头发的健康。还有啊，就是夏天到了，注意避免头发的暴晒啊。强烈的紫外线呢，它会产生热辐射，这会对头皮造成刺激，损害毛干，导致头发损伤还有脱落。同样的道理，吹风机吹出的热风也会破坏毛干中的蛋白质，就会导致毛发中出现空洞，使毛发断裂。所以洗发以后呢，就是用冷风吹是比较养护头发的。接下来还要讲一讲掌握正确的梳头姿势也很重要。梳头呢，其实对于头发的清洁和按摩头皮都是有好处的。梳子的梳齿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硬和太密啊，尽量用那种阔齿的头梳来梳理头发。频繁梳头不会促进毛发生长，一些不正确的梳头方式，比如说倒着梳头，会对头发毛鳞片带来一些损伤，还会导致头发的断裂。另外提醒你，尽量避免使用尼龙梳子和头刷，因为静电会给头发和头皮带来不良的刺激。所以最理想的呢，医生推荐的还是木梳啊。另外减少烫发、染发，还有吹风、强光，它们都会给头发造成伤害，会失去光泽和弹性。那关注头顶大事啊，大家都能够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黑发才是我们在今天特别特别需要去强调的。科学养护呢，守住发际线，也是从我们对自己的爱和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开始的。然后我们稍后还会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洗头才是正确的。或许你一直都是非常完美去掌握的，也或许还真的有一些画地为牢的知识，咱们今天开始呢，要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林俊杰的歌将故事写成我们。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

在声音里一起长大。咱们今天通过短乐迷之声第一个小时一起来聊一聊养护头发这件事情，正好对应5月28号我爱发这样一个日子啊。其实科学洗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首先水温不能够过烫啊，建议就是比人体体感稍稍热一些就可以了，37到38度的温水是接近我们体温的，这样一来呢，不刺激头皮，也不会破坏油脂屏障。先呢打出这种泡沫啊，再把它放在头上进行摩擦，这样可以减少刺激。其实洗的是头皮，不是头发，所以要用我们的指腹轻轻画圈和按摩，但是不要用指甲去抓挠，否则会划伤头皮，有可能引发炎症，加重出油和头皮屑。

频率的讲究啊，建议呢每一到两天洗一次头发，可以保持头发清爽干净，就是一个参考了，这样可以防止油脂堵塞毛囊。那么如果是干中性的发质呢，通常两到三天来洗一次，可以保持清洁和自然光泽就好了。干性头发其实可以拉长这个频率的，建议每到三天四天的时候洗一次头发，避免过度的清洁会导致头发的干燥和毛糙，甚至容易出现分叉。医生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增加洗头的次数，秋冬季节呢出汗比较少，就可以减少次数了。还有运动量大出汗多的人是可以每天洗头的，因为保持头皮清爽避免细菌滋生更重要。而日常活动量比较小出汗比较少的人，就可以把这个洗头频率呢变得低一些，两到三次在这个季节是合适的。冲洗必须彻底的啊，冲洗，还有就是护发素，其实不碰头皮是比较好的方式。冲干净，残留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头皮发痒、长痘，甚至脱发。及时的吹干洗完的头发啊，先用毛巾按压吸水，然后低温吹干头皮和发根。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就睡觉，容易伤害到毛囊，容易滋生真菌，也会诱发脱发的症状。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头发养护的方式啊，也是希望大家用这些科学的小方法，对，来呵护自己，也是要放松心情，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拥有更加健康饱满的状态。那我们继续听到张学友的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这个小时的尾声，那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欢乐龙虾宴啊。当下名额所剩不多了，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去感受西域一龙虾节的你，一定要好好听哦。就在6月12到14号，这是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一起呢去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而且还可以感受龙虾宴的欢乐，真的是全国吃货的一次大集结。我们可以在现场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真的是可以炫遍地道的风味啊！不管是盱眙超火的，还是老牌的，又或者是网红的，这里已经集结完毕。十几家特色的龙虾馆神仙打架，我们可以闭眼直接去享受。3天呢，还有很多的嘉宾的阵容，非常的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以及霸气歌者花姐。其实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1.5小时左右的车程，高速直达，适合全家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除了吃龙虾，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冲龙虾节的广场，可以看龙虾看演，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就可以到县城的商圈去逛一逛，有夜市，有小吃。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可以享受第一山铁山寺或者是明祖陵的一个景区免费游览，看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哎，下午还可以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我们有不同的看台区的门票，168的，还有228的，288的，所有的门票都含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怎么样来抢购我们的门票呢？听好了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就是3个数字，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到14号，我们就在盱眙感受这个夏天的澎湃与美好啦。这个小时的尾声听到的歌，方大同的一首《狂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0: 天啊，要给所有爱生活会享受的朋友们推荐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太舒服了。里面填充的是100%的双弓茧的桑蚕丝，外面贴身的是超细的100只的天丝，也就是莱塞尔面料，盖上去简直就像是盖了轻薄的丝绸感。关键是出汗大的朋友也不怕，升级的可水洗工艺让你丢进洗衣机完全不用操心。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菲蚕丝被，这样的被子真的是顶配中的顶配，专柜1980元一床，我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们直接打了个3.5折，699就能拿下。马上下单，连专柜会员才配的红色皮革礼包和可水洗网兜都是免费赠送的。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到家，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说真的，孟非可是我们江苏广播的老朋友了，20年前就有听众买过孟非的蚕丝被，品质真的很绝，夏季几百块钱盖上这样的被子，怕冷的不用开空调，那我自己呢是简单开个除湿，就是丝滑透气贴身，699，年终大促给大家做推荐，拿出了100%的诚意，莱塞尔天丝面料可水洗的升级工艺，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来，懂行的都不用我说，自己就会下单。自己用啊，端午送人的、结婚的、乔迁的红色皮革礼包，1980元的吊牌价，现在699带回家，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刚我们听到一首来自珍妮的《鲁冰花》。这首歌是妈妈跟孩子们之间的互相奔赴。五月份，我真的觉得，我们有提到太多关于爱的节日了，也说到太多寄托着爱的花朵。鲁冰花呢，其实在中国台湾省地区是被巧妙地称为它的谐音路边花，就是你可以常常见得到。同样用这种花也寄托妈妈，那其实对于孩子们这种祝福，这种担心，这是开在春天里的美好花朵。这个月份的母亲节，我们又提到了萱草花，我们又提到了康乃馨，这些向阳而生的花朵都长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用它们来传情达意。5月28号，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哆来咪之声也是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也说到那对于孩子们的头发健康，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些观察和行动的指南。如果你发现宝宝他在脱发，怎么做呢？先看状态再看头发，特别是小小宝宝，如果只是枕部的脱发，但是他吃喝睡觉玩耍生长发育很好，精神愉快，静观其变就好了。你可以记录一下脱发什么时候开始的，脱发的形态是均匀变稀还是成片脱落，有没有伴随皮疹腹泻情绪的改变等等。什么样的时候就要去就医了呢？脱发就是有一个脱发斑，边界很清晰，而且局部呢有异常，比如说有脓包发红或是出现一些皮屑。再有脱发非常严重，涉及大片的头皮或者是全身性的一些毛发的脱落等等。再有就是伴有明显的生长发育迟缓，精神萎靡，包括反复腹泻，那都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医生来诊断。再有就是家族中有严重的先天性脱发史，也要特别留意。医生说呢，宝宝脱发大部分啊都是虚惊一场。真的，人生有一种幸福，超大的幸福就是虚惊一场，就像失而复得一样，对不对？说到孩子们后脑勺的凸疹是一个成长的印记，不是缺钙的罪证啊，所以更多还是要关注到孩子们整体健康状况上，科学的认识，细心的观察，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就让我们在育儿路上更加的从容和自信了。那么随着小朋友从这么小慢慢长大，迎接自己学习更多压力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掉头发等等的情况，甚至一些孩子可能会自己就是拽自己的头发，这个时候更多要关注孩子们的情绪问题，带着孩子们暂时远离这个书本，暂时啊就是离开家里的写字台，出门走一走，爬爬山，散散步，让孩子心里的郁结压力说出来，通过一种释放，让孩子的情绪变得平和，这一切情况都会好转起来的，对吧？一天会比一天更美好，对，一切都好起来了。这是最近我超喜欢的一句口头禅，陶喆，我喜欢。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就是一段一段的颜色啊，就是扎起来还蛮费功夫的，但是挺好看的，非常的可爱。还有两个羊角辫等等啊，希望大家头发都黑黑亮亮的啊，也希望大家借由头发的一些科学的方式提醒自己内心松弛，生活习惯健康，让每天得都有更多更多快乐的来源。那包括科学的育儿方法也会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轻松，所以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要一起来努力的学习和彼此的鼓励哦。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未来三天江苏呢是闷热模式上线，终于可以洗洗晒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体感会闷热啊，特别是江苏南部闷热感会明显，白天你在外面走一圈立马就会汗湿衣衫，好在到了夜晚呢气温会下降，会缓和一些，大家可以白天开启空调降温，晚上呢换成风扇助眠。而江苏中部还有北部地区略有闷热感，体感也会稍稍是有一些黏腻的。近几天这种闷热的桑拿高温天气一般都是大小暑节气的经典配置，今年怎么提前登场了呢？气象专家解释，原因啊主要是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北，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影响。那正好说一下一个小小的生活常识啊，空调并不是开26度最省电，在热天里面呢，空调是一个消暑利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会让它费电，而且效果不太好。供电中心工作人员呢，分享了一个开空调省电的小窍门。夏季温度比较高，进入室内以后呢，首先将空调啊开到比较低的温度，就是让环境温度呢先下来，到了环境温度比较舒适之后，再将空调的温度调到26度，这是最舒适和节能的。另外，空调加上风扇，既省电又凉快。空调的温度可以设置在28度，加上风扇，比空调开23度节省60%，比空调开26度节省30%的电费哦。另外，频繁的开关空调，短时外出的时候将空调提高1到2度，就是你可以避免频繁开关，如果你频繁开关耗电会翻倍。还有不要忽略滤网积灰1毫米哦，就是经常清理空调滤网，既能减少能耗，也能够提升制冷的效果，而且对健康是有好处的。电网工作人员还说，以1.5匹的家庭空调为例，每天运行8个小时，温度从22度调到26度，一天大概能省6到8度电，一个月就可以省200度电。按照每度0.6元来计算，每一个月可以省的电费超过100元呢，真的是不可小觑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有智慧，这是一件超级棒的事情。那就用这首 S.H.E 的《恋人未满》对你说声感谢喽！继续有爱的岁月，明天见。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伍佰唱出了再度重相逢，和你就在5月28号星期四的傍晚，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本周来为你代班制作这一档节目。今天的傍晚，此刻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这是来自于黄莺唱出的《茉莉花》。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刚听到来自于孟庭苇唱出的《往事》，这是他在90年代中期的经典抒情作品啊。干净空灵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感。其实我觉得旅行最动人的部分是边走边回望往事，那些放不下的回忆，回不去的旧时光，在陌生的风景里慢慢释怀。往事不必回头，但可以在旅途当中温柔安放，与过去

曲轻轻的和解啊，和你正在5月28号星期四的傍晚，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要提醒到你啊，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9到30度。5月30号，南京是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到20度，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

这个是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唱出的 Fast Love， 这是他在90年代中期所发行的英伦经典，轻快律动带着都市洒脱。今日歌曲也是探讨短暂热烈的爱，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放在旅行语境当中，便是旅途本就是一场快速相遇短暂陪伴的过程，不必强求长久，珍惜当下，

境遇相逢都是最好的风景。但其实我们在旅途当中也会去收获久别重逢的美啊。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感受过久别重逢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来自 AI 所翻唱《爱如空气》。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凉席来购买啊。夏天容易出汗，普通凉席一出汗就牢牢粘在背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不光不凉快，反而湿湿黏黏的。今天这一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用的是进口凉感纤维啊，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摸上去就非常的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排出去，一点都不粘身。搭配专利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啊！更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耐用，长时间用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啊！宠物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依旧光滑如新。这款凉席平时不便宜啊，市场价要卖到600-700，今天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套专属福利，150厘米乘以200厘米的单人款只要299，那么1.8米乘以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一整套包含凉席加两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再也不用单独买枕套了啊！5款颜色供选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非常的体面，自用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凉席来抢购吧。
1: 6.1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

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理。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不。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刚听到来自万芳唱出的慢火车，旋律舒缓，叙事又是那样的温柔啊。慢火车可以说是旧时光的符号，也是旅行态度。如今我们习惯快节奏赶路，有时候可能会忘掉慢下来去感受风景。坐一趟慢火车，慢悠悠地穿过田野城镇，旅途的意义可能从来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感受过程啊。其实有时候不走马观花，慢慢走，自愈和自己对话。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歌声里也完成一场向内行走的自我和解。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有没有久别重逢的瞬间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李荣浩《不留》。

精神上的李荣浩唱出了不留。其实有时候一场成熟的旅行是向内行走的自我对话啊，我们在陌生的风景当中去放下执念，在漫长的路途当中与过去和解，在独处的时候也看清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哪一次旅行让你真正的放下了某件事儿，原谅了某个人，或者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呢？

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有没有久别重逢的瞬间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郭富城永远爱不完。

这是当年的爆款金曲，来自于李圣杰唱出的《痴心绝对》。 和你就在5月28号星期四的傍晚，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 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Love当中， 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有没有过久别重逢的瞬间。蔡琴，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羊绒一样，蚕丝也算是硬通货，但这块水太深，市场价格差异巨大，都宣称是100%的蚕丝，但可能掺进去一些回收的，甚至不是蚕丝，很混乱，自己不好辨别，所以选对渠道很重要。今天的重磅一定是给大家推荐孟非的这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下凉被，配上100只的天丝面料，这可是下凉被里的顶配。怎么说呢？盖上之后你会尖叫，哇，这一床被子好懂我，凉肤感，会呼吸。我说这些大老爷们儿可能不太懂，但是姐妹们一定懂。说到价格，这次给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非常的美丽，吊牌价1980，今天3.5折，699就能带回家。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下单全部配赠水洗网兜。对，这还是一床可以水洗的桑蚕丝被，这就是孟非。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端午节了，送人包括乔迁的、结婚的，1980元的吊牌价，专柜会员才有的红色皮革礼包，放心馈赠。总之，一床优质的桑蚕长丝，亲肤柔软、轻盈透气的可水洗蚕丝被，699元一床，真的超值。夜夜蚕丝被包裹下的丝滑好眠，真的比一顿夜宵的饱腹来得愉悦。4007106109，4007106109，免费送被子到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2: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有没有久别重逢的瞬间。看到博朗队长说趴在窗口听着玫瑰人生远眺天空发呆，多想把皮鞋脱掉赤脚起舞，空气充满了水分，想象自己像只摇头摆尾的鲸鱼啊，可以经过旅行当中那扇敞开的房门，钻进那间屋子与他重逢，他不在就穿过房间游出窗子，多美的形容啊。

0: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0: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0: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正上次林忆莲唱出了铿锵玫瑰。有多少朋友的目标是睡得更香，入睡更快，睡得更沉呢？其实睡眠问题是一个长期作战问题啊。其实神经酸羊奶可以在晚上来长期喝，很多坚持喝的朋友才会感受到为什么神经酸被叫做脑黄金啊，为什么这款羊奶感受如此之好，高钙配方钙质得到补充啊，这个贝塔葡聚糖的加持让肠胃这个上厕所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变啊，可以都来试试看。那么这一次大促活动会在半价的基础上首次叠加啊，赠送一罐300多的初乳，299买一盒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897买三盒送三盒，不是送三罐，是直接翻送到四罐，买六盒送六盒，不是送六罐，是直接送十罐初乳，力度非常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可以赶紧订，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有没有久别重逢的瞬间呢？看到甜甜说啊，每当看到美丽的园林的时候，就想起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的那些感觉啊，突然就有了一种久别重逢之感。谢谢每一位参与到今天 Live互动的朋友啊，也祝福大家晚间好心情，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好音乐。今天我们从重逢、浪漫、松弛聊到放下、自我坚持，其实旅行从来不只是向外行走，更是向内自愈。祝福你每一段旅途都能够遇见温柔，接纳自己，与生活不停的和解。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四 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浪漫的国度法兰西。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法国巴黎木十字童声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法式相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它最拿手的集中在 F4 到 B4 这段有着绝对统治力的黄金高音区。在这块音域中，它的金属音色和强混声带出了完美的形体控制力，音色锋利又不失厚度。无论是拯救里声嘶力竭的情感呐喊，还是不见不散中那份荡气回肠的江湖风骨，都被它演绎的情绪饱满，张力十足。听见拯救。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不过，华丽的黄金高音并非故事的结尾，在《红旗飘飘》中，他把对家国的赤诚表达的真挚又高亢。在你快回来中，他又能收起锋芒，从主歌部分的细腻低语逐渐攀升到副歌的炸裂呼喊，整首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让无数人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挽留。

这也正好印证了孙楠的多样性，他既能胜任运动会庆典里的史诗级合唱，也能在一台简单的综艺里只靠一把肉嗓把亿万观众唱到泪流满面。他也曾多次在海外举办个人演唱会，把中国声音带到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听见为爱说抱歉，

所以你会发现孙楠的音乐世界里从来不仅仅有炫技的高音，那层包裹在高音之下的温度是他沉浮于歌坛30余年的深情。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

言，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忧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

0: 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晚大人不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旧时光。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3: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

0: 出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缴了吗？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

0: 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1: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有一位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啊，对儿子要求极其严格，事事必须要按他的科学标准来执行。你看，儿子喜欢画画吧，父亲却认为没用，强行给他报了个奥数班。儿子反抗吧，父亲就大发雷霆，认为他反了天了，斥责他不懂事，没出息。父子俩每天就为了学习计划、时间管理争吵不休。结果呢，原本是成绩中上的儿子，在成长期的对抗当中开始厌学，还有撒谎，甚至故意考砸了来去报复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一位教育界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你这不是在养一个孩子，你是在打造一个服从你指令的产品。你看，这位父亲一下子开始反思自己了。对呀，孩子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他有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的轨迹。父母们的较劲儿，表面上是赢了你的孩子，实则是输掉了他的信任与亲密。当你忍不住想发火的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我呢是在解决问题啊，还是在宣泄情绪啊？所以放下控制的执念，收起你无谓的怒火，你就会发现孩子远比你想象当中更加懂得向上生长。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蹦蹦蹦啦啦啦
2: 啦，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嘿，这来到了5月29号，如果是论上班学习日来说的话，这已经是五月的最后。到了下周，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的是崭崭新新的6月了。其实在说了刚才的那一段之后，我也非常非常想要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每个人的成长究竟是靠着自己的修枝剪叶还有培土施肥的，还是要真的是靠其他外在的更多呢？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如果要是说起自己的成长，你又会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大早也都可以这个晃悠起来了。稍后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的直播间啊，你也有空的话可以过来玩玩。

0: 最好的一天，是和喜爱，是和夸奖，是和放声大笑。今天有微风掠过，是最美的一天，是和装扮，是和能量满满，是和迎接挑战。伴着音乐，轻点节拍，歌唱此刻的自在。阳光清城，邓煌，和你发现城市的美好。
1: 来，这阳光清城。

0: 码得2000块。确实，好的桑蚕丝丝质更长，用久了也不易板结塌陷，配上丝滑的100支的天丝面料，那这一夜睡的呀，早上醒来浑身轻松，再也不会有压了一晚上的疲惫感。699一顿夜宵聚餐钱花出去，换来的可是梅雨天三伏天不是一点半点的享受。4007106109 4007106109，马上下单，红色皮革礼包和可水洗网兜都是免费赠送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小姐姐，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是阳光很暖，天亮很满，
1: 加油！
0: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来这阳光清晨向你问早，更多的好朋友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我们今天早上是这个直播间跟之前啊有一些些的变化。很多的好朋友都觉得今天这个颜色配得很好看哦，那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今天早上还有这个新朋友的到达，地瓜呱早上好，吴昌平早上好，军人早上好，小满阳光早上好，夏至未至早上好，村长早上好。那更多的好朋友都纷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的新样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直播间的光线相对来说好像也明亮了不少，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那很多好朋友呢在今天早上都发现啊，就是我给自己的这个领口啊带了这么一个小蝴蝶儿，这个在这个领口，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领子边上带了一个翡翠的小蝴蝶，这是我在上上周到这个广东四会，溯源的时候，然后忍不住啊给自己下手了这么一个就是美美的这个翡翠小蝴蝶啊，很多好朋友也都可以去试着猜猜看，这样的一只上面带着这个缅甸翡翠的这个小蝴蝶大概是要多少钱？可以猜一下啊，猜中有奖。很多好朋友现在都可以来仔细的去关注一下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啊去做了这样的一次溯源以后呢，我自己个人对当地的这个美美的翡翠和这个玉啊这个印象极其之好，所以自己也忍不住当时也是各种下手啊，你看包括这个手上这个小手链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上面也是缀着一颗一颗的这个美美的翡翠，翡翠的颜色呢真的也是各式各样。

真的是也是容易让人挑花了眼啊，这个什么冰种的、糯种的，还有什么水头好的，对吧？还有各种说法，这我们也都是要慢慢慢慢去学习。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的直播间帮大家去溯源来了。就是上上周我到广东溯源来的这个翡翠，可以说这个翡翠啊，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面也是特别讲了，就是从古到今啊，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偏爱哦，这个从王室然后到再到我们这个普通的人家，很多的好朋友啊都喜欢去把这个家里面来这么一个翡翠或者是镯子啊，把它戴上手戴上身。但是呢，市面上这种以假乱真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让人就觉得简直看花眼哦。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图便宜的话，可能真的是很容易买到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从源头工厂直接给大家挑来了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带着你一起来捡漏。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翡翠呢，通通都是细腻水润的料子啊，质感通透温润，上手呢显贵不浮夸。那首先呢，是它的，就是我戴的这只啊，就是一只银镶的蝴蝶胸针吊坠，它是可以各种使用方法，我觉得至少是三用啊。一种呢，你可以是当这个别针，可以把它别在你的这个衣服上，包括如果穿西服啊，或者是小礼服，都可以把它戴在你的这个衣服上，坠在胸口或者是别在领子上都非常好看。再有呢，就是你可以，它还配了一根皮绳，它配了一根皮绳，你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把它当成这个手腕手环，把它戴在这个手上，它是有一根皮绳可以穿在这个翡翠蝴蝶上，可以去做这个手环。然后手环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把它挂在这个项链上，挂在项链上也同样可以做一个像是一个毛衣链或者是颈链啊等等，做一个装饰品啊，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真的是灵动又秀气啊。我之前也是因为看着我的朋友戴了一只翡翠蝴蝶，那它的那个价格真的是巨贵无比，然后我觉得是望而却步。可是呢，这次帮大家从这个广东四会源头去溯源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层层的那个中间价被打掉以后，那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价格一下子帮大家就拉到底，而且是拉到了透明。然后呢，还有上一次我做节目的时候做直播，然后还有一款，我不知道很多的好朋友还记不记得，就是翡翠四叶草的手链，也非常漂亮。四叶草呢，代表的是幸运顺遂。翡翠料子呢是清爽通透，这种触感呢是温润又细腻啊，款式简约精致低调不张扬。当时我就戴着那个翡翠的那个手链啊，真的是就是那个四叶草的手链，真的是抹不开眼睛啊。我现在来去看一下当时我拍下来的那个图片啊，真的是好美好美啊，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完完全全就是抹不开眼睛。来，我们拿到视频上面给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去分享一下，这是我当时戴的那个四叶草的手链，还有一个小的如意啊，这个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啊，再看一下，真的是好美好美，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真的是好看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帮大家溯源，就是银镶蝴蝶胸针吊坠，我们今天多少钱呢？很多的好朋友这个可能猜也猜不太清楚啊，我们今天只给到你699，是经典翡翠，还有经典翡翠葫芦手链和项链，也不过就是299起，还有百搭的四叶草手链只要799啊。那我们特别承诺的是，溯源的翡翠都是天然的缅甸翡翠料子，假一赔万，权威珠宝鉴定师全程质检，正品保真，每一块翡翠都有鉴定证书，那你就直接放放心心，从百元起步就能够入手高品质的 A 货翡翠了。那也就是我这只小的蝴蝶胸针吊坠也只要699。那很多的好朋友在看到以后都觉得是哎，真的是很心动啊。那今天早上你就可以直接从我们的直播间拿到手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回复两个字翡翠，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江苏很多好朋友问怎么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发送翡翠，翡翠发送出去以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

个翡翠溯源的购买直播直播链接啊，那大家都可以直接可以心心念念拿到手啊。很多的好朋友在拿到手以后都是赞不绝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和喜欢。所以我说啊，你看有朋友还是在猜520，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会非常非常让大家满意啊。然后军人说，邓老师，您马 S2 号成绩通了，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到小马来旅游，谢谢，热烈欢迎啊！我们也是一起到时候约好了去到小马去旅行。然后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问啊，发送翡翠，发送翡翠是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翡翠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翡翠就可以赶快下手了。我马上把这个发送方法告诉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去了解一下。那尤其是特别值得的是葫芦的那个手链，还有就是挂坠啊，299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和值得。还有呢就是一条刚刚给大家展示过的是啥来着，对，那个四叶草的，真的是越看越喜欢，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放出来，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就是你怎么戴怎么都觉得好美啊，也就是799啊，这样的一只。

0: Tha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

0: 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1: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1: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就好漂亮好有气质。
1: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1912一间刚开的慢咖啡，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
0: 对，没错，
1: 是吧，在那个二楼。
0: 对，
1: 我到现在印象都极其深刻。我说真的很难很难说能够见一个同性，然后你能够对他印象如此之深，然后并且把从当时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所有的印象，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是如同昨天，就好像刚刚在我的眼前发生过，
0: 恍如昨日。
1: 是啊，我真的是经历了这个我身边的好朋友，可以说从第一次见再到后来，他可以说他生命当中的基本上每一个阶段，
0: 每一个重要的转点
1: 是是是，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一起在在同步在跟他陪着他一起经历的。那所以呢，在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今天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张燕，热烈欢迎。
0: 好，阳光倾城的各位朋友们早上好，非常感谢邓子姐的邀请，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阳光倾城来做客。
1: 嗯，那会儿我刚认识张燕的时候，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说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张燕刚刚从中传毕业，然后呢并且是这个我当时我对她的第一印象说张燕是不是应该是学播主的，结果并不是。
0: 对，很多朋友听闻我的毕业院校中国传媒大学，都说哎，那你学的是播音主持吗？然后其实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
1: 广播电视新闻，
0: 其实是学的新闻学。
1: 是新闻学。那一般来说毕业以后去到这个电视台是在什么部门和岗位工作？
0: 一般就是新闻部。
1: 就是新闻部。
0: 对，就是做新闻。然后我们专业当时
1: 是要做编辑的吗？
0: 记者。
1: 记者，
0: 其实是记者。
1: 对，你竟然没有考播主。
0: 其实这个说来也话长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有可能我会考播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专业也很好，它给我提供了很多看待事情和问题不一样的角度跟视野。
1: 是是，哎呀真好。所以那是我当时刚刚见到张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竟然是这么美的一个人儿。然后呢，尤其是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然后带我认识他，说你快看看，这是我的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到现在我的印象都极其深刻。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慢慢慢慢的去讲一下张燕的故事。当时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就是她的美丽，高挑，身材非常好，又是中传的电视专业毕业的，电视新闻专业毕业。后来呢，我慢慢的知道她还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第26届深圳大运会的火炬手啊，还有包括还是就是当时还记得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一个形象大使，还得了冠军。
0: 那个时候是海南岛刚刚被评为这个国际旅游岛，然后呢有一个电视台和旅游委的这么一个赛事，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下来，我觉得还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嗯，是。所以这一路走来，这个我们待会儿还要再去介绍张燕身上很多很多的身份。你比如说曾经为今日风采杂志美食专栏特约供稿，他可以帮别人出稿子，还有包括做宜轩当代艺术画家经纪人，还有包括这个内蒙古北方新报公益形象大使等等等等。再到后来，我说我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部分，就是其中包括成立了一间叫做黑树，
0: 对，黑树文化的公司。
1: 黑树文化公司。所以我今天我说我放那么多的树的这个歌曲啊，其实一来呢跟他的这个公司名字是吻合的，二来我也在想，我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就像是一棵小树苗，就是这样，他要能够长得笔直，能够茁壮的长大，他其实中间也是需要耗费很多的辛苦和努力的。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叫黑树啊？
0: 因为当时我们在跟这个公司起名字的时候，我和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他也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想了很多的名字。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在大自然里，一般黑色的树木它的枝干

0: 是很粗壮的，然后枝繁叶茂，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公司可以像树一样，从小树然后长成这个很茁壮的大树，向上生长，向下扎根，
1: 真好。然后呢，因为我这两天还看到，就是张燕他们黑树传媒也正在推一部电影，我觉得跟现在正好是来到的这个即将我们下个星期一就要过六一嘛，跟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六一的主题也很吻合，叫放下手机。
0: 对，
1: 这个电影你们是参与到什么部分？
0: 我们目前呢是在推广，然后这个点映还有一些宣发上面，然后特别是这部电影呢，我自己是首先很受触动的，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然后我就想一定要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来看到这部影片，然后哪怕有一点点感悟和一点点收获都是很值得的。
1: 是，我们待会儿时间呢也会一边来去了解张燕她的成长，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你是六边形战士，就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听到张燕学的是中传的电视新闻专业，然后第二她可以给专业的媒体公司去供稿，给专业的新闻片和那个纪录片去供稿，然后第三呢她还从事这个书画类的艺术经纪人，她还同样参加了这个海南岛的形象大使的评选，还有内蒙古的形象大使的评选。天哪，光是到目前为止我就已经发现美丽高挑聪慧又善良可爱的，我觉得要用所有的好词儿在张燕
2: 生和孟小雨女士、吴超伦先生和杨婷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的笑。
1: 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来自王铮的歌啊，我们也要特别给大家送出一份好礼啊。到了春夏这个时段呢，很多好朋友都很容易过敏湿疹，日常的饮食呢，比如说像喝牛奶啊，大家不妨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很多好朋友在喝牛奶的时候呢，都会比较的寒湿啊，很容易引发过敏，也很容易出现皮疹、湿疹、腹胀、腹泻等等乳糖不耐的问题。那我们压力又大，睡觉前喝一杯，再睡觉你可以试试看喝一杯这个带神经酸的羊奶啊，带神经酸的羊奶。那尤其是学生用脑过度啊，每天都喝一点啊，对我们的这个大脑也是有着很好的一个提升作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要特别给大家说到的是，这一次瑞麟神经酸羊奶有一个免费送活动啊，等于是你买两盒只花一盒的钱，还再多送一罐初乳羊奶一起带回家，总共只要花费299，只要花费299，订半年装的更不得了了，半年装是12盒，只花6盒的钱，同时初乳不是送6罐，而是直接送给你10罐，从来没有过的啊！送完为止，12盒神经酸再加上10罐初乳羊奶，一共是1794，这是前所未有的，1000多块钱能够够喝一年的，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就可以了。嗯，哎呀，待会儿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2: 是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老朋友，欢迎入座。
2: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3: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2: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3: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